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

0: 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抗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3: 鞭打芦花。

0: 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

0: 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1: 来人呐，前面何事？
2: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3: 廉将军，快快请起！
0: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1: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时候抓不来，伪装的总赚不到关怀，要是活下来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呀，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藏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是一种最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
1: 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桥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待会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3: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夜跑吗？
3: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5: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温暖的事情。虽然说天气有点热啊，但是大家也要在这样一个天气让自己这个心灵温暖起来啊。哪一件小事温暖过你？欢迎各位一起分享。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白衣呢是战袍也是铠甲，没有万众瞩目的光芒，却有守护生命的荣光。在这里呢要向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致敬。好，今天的话题呢，哪件小事温暖过你？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来到今天的微观天下，在空间站，人工胚胎首次进入了太空，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新闻报道。
2: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负责人介绍，实验周期完成之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3: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猜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呢，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那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今日呢，我国在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了中国方案，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
2: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4: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5: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4: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6: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2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4: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5: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到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 保证整个体系的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4: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 0.1 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60% 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1: 今年的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就是今天。连日来呢，各地开展了防灾减灾活动。
2: 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避险技能。
7: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0: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
1: 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近年来呢，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等这些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劣质的充电宝和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到底差别在哪儿呢？
2: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自器桶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内，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目前查出不合规充电宝的主要类型为无3C
3: 标识、容量超标、召回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劣质充电宝与正规3C
2: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这类未通过3C
4: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在飞机高空低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3C 属于国家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通过挤压、过冲、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市，
2: 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除了机场、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明确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 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首先要认准3C
4: 标志，其次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至于劣质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毛刺、拔插接口不顺滑等情况，
1: 在给手机充电时候，甚至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啊，手机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3C 认证的标准，可以提前问一下卖家啊，是否有这样一个标准。
5: 各位朋友注意了啊，如果说大家正在准备买车险的话，下面一段音频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于交通安全统筹是不是保险的一些相关事宜，我们一起来听。
6: 未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7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 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9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说个老王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 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 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类低价统筹诱惑，赶紧转发给他看看，帮更多人避雷。
1: 好，平时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应该有留意到路面上的六九线。高速公路上的六九线呢，其实就是车行道的分界线，它是一条白色的虚线，其中呢，白色线段长6米，两个线段之间距离是9米。车行道分界线每一组的线段和间隔的总长度是15米。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这些数字，可以直观地掌握驾车的情况。
0: 说这个白的虚的这个有6米，
3: 对啊，白线是长6米，然后中间间隔了是9米，就是白六黑九加一起呢一组就是15米。比如说在高速上面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放三角牌的时候呢，是放150米，那么也就是往后数，
0: 数十
3: 组。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4: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6: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7: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京寨路高架从正大广场到合肥市第17中学，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目前车多缓行。另外，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好，我们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施工现场应该按照规范要求高度搭建机械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防雷装置。

0: Al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17: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温暖的小事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温暖小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舅舅说，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了，但是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带我女儿去买这个红薯的时候啊，那个卖红薯的爷爷特别的热情，一直喊我的女儿乖乖啊，拿好了乖乖。这个要走的时候还没有忘记给她一个小勺子，还说别拿丢了啊，乖乖。这个特别的温柔啊，在大冬天的。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啊，当然也会和陌生人说话。其实有的时候一句话可以化解一些冰冻的一种心灵，刺痛的心灵，可以激发一些勇气，也可以浇灭一些热情。我觉得吧，对人好好说话是最基本的一种家教啊，对，比如说对陌生人好好说话是最温暖的家教，能够彰显出一个人内在的善良，对不对？其实说话看似无形，却传递着我们自己人生的一种态度、格局，或者说是一种智慧，也是拥有着影响现实的一种力量。好好说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好好说话，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雷妹的留言。记得在坐高铁的时候啊，被人帮忙啊放行李，这个我一个人坐高铁，感觉确实会被温暖到。这个应该我们都有遇到过啊，举手之劳嘛，对不对？下次如果说你身边有这个身强力壮的朋友的话，和你一起坐高铁，遇到别人抬行李非常困难的时候，也请你去帮忙，和你的朋友一起去帮忙，伸出你的援手。再来看一下热心听众说，这个很多陌生人的鼓励，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温暖。再来看啊，微风拂面说，我的猫不小心跑出去了好几天，找了好几天，到处找它，这个微信找啊，各种公共渠道去找，还有就是物业贴了一些寻找猫的一些告示啊。第二天呢，接到楼上好心人的电话说去接猫，这一刻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居然也有邻居啊，到了之后他才告诉我，居然也有邻居一直在这几天帮着我去找猫。还好找到了啊，这个好好的教训一下啊，不要到处乱跑。再来看一下，再来看 Seven 说，这个递水有一件小事情，比如说这个平时啊买的一些水打不开的时候啊，就会有旁边的朋友，哎，拿来我来帮你开，这个瓶盖子啊一下就被拧开了。
3: 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
2: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和我们说一说在你身边啊让你温暖过的一些小事。其实生活当中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生活当中处处都会存在着他人的善意。如果

啊，这位朋友是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情啊。咖啡好喝，说在沙发上好困好困，睡着了。这个爸爸妈妈没有催我啊，而是给我盖好了毯子。再有啊，在地铁上流眼泪，被陌生人递来了纸巾。再恨我你就娶我。还有辽心说，记得刚学会骑电动车的那个时候，开过一个转弯的路口，地上有凸起来的井盖卡住了我的车轮啊，当时就摔跤了，这个车子很重，一下子扶不起来，路旁边好多人就过来，这个时候帮我一起扶车子，这件事我真的能记住一辈子。守着你的猫，有的时候很多的温暖或者说是善意，也许会来自一些从来没有认识过的陌生人，也许也会来自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颗感知善意、传递善意啊、这样一种能力，学会感恩，保持善良。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如果说各位有哪些被他人的善意感动过的一些小事、暖心的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2: 目前北方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高温天气将如何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可以说目前呢，北方的上空啊，在一个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盛行晴朗天气，太阳辐射是比较强的。同时呢，暖高压还会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进一步的助力升温。昨天的时候呢，在长江以北地区啊，气温是纷纷上升，不少地方是来到30度以上。其中在西安还是在昨天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而今后三天可以说在长江以北地区炎热天气还会继续加码，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华北平原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啊，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出现高温的时间要比常年同期要偏早的。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2: 那这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这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这轮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一个地方高温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到2天，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今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呢，降温的区域会波及到新疆、甘肃这一带，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影响到西北大部地区，到后天周四的时候，降温的区域继续向东移动，周五的时候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气温会开始下降，同时配合着降水，天气会凉快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非常典型，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出现高温天气。但是呢，到本周末的时候呢，气温不断的下滑，而且还有雨水。到周日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3度了。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呢，本周的前半段和周末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2: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温度呢是31度以上，其中12到14号部分地区呢是32到35度，将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28到31度。降水方面呢，12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到16号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呢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这夏天到了啊，热浪来袭，防晒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很多朋友关注的焦点。那么防晒是不是有一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5: 炎炎夏日，防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误区可能让你的防晒白做了。误区一，阴天不用防晒。部分人认为阴天看不见太阳就不用防晒了，这是错的。是否需要防晒主要看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晴天还是阴天。当紫外线指数大于20就需防晒，阴天的时候阳光只是被乌云遮住了，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气温不高但紫外线强度较强的情况也存在。误区二，打伞就能遮阳防晒。其实没有防晒涂层的普通伞防晒功能较弱，最好选用专门的遮阳伞。根据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值大于30，并且 UVA 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夏季应该挑选 UPF 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伞。误区三，涂了防晒霜就不怕晒。其实不然，即使是 SPF 值高的产品，如果只涂薄薄一层，其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防晒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让皮肤直接暴晒在艳阳下，紫外线较强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外出，除在裸露皮肤上涂抹防晒霜，最好再戴上宽边遮阳帽或是打把防紫外线的遮阳伞。
6: 想了解更多农业知识，请点
1: 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
7: 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8: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7: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2: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
3: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7: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8: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

0: 傍晚时间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1: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那么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明珠广场到河台1972。那么在此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就可以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立夏之后啊，这夏天会越来越热了，汗水不断，在家里呢一定要常备绿豆。用绿豆做成的绿豆汤呢，有助于清热消暑解毒，补充矿物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绿豆，我们一起了解绿豆的做法。
6: 炎炎夏日，用绿豆汤来解暑是大多数家庭的一种饮食习惯。然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目前市场上的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了各式各样新型解暑饮品。您瞧，这种与绿豆汤、绿豆水相呼应的红豆水成为今年夏季热销饮品。那么绿豆汤、红豆水究竟哪个更解暑？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根据大家关心的夏季解暑话题，小轩针对绿豆和红豆这两种食材的营养价值、健康功效以及解暑效果梳理出了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绿豆汤、红豆水夏季解暑谁更佳。
7: 那关于红豆和绿豆哪个更消暑啊，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定论吧。在夏天呢，我们大量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出现脱水呀、电解质失衡的情况，需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红豆和绿豆当中呢，就富含钾、钙、镁这些矿物质。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和当中富含的矿物质元素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呀，钾呢，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细胞内适宜的一个渗透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有利于这种尿液的排出，并且排除多余的盐分。我们人体呢，一般是每天需要摄入2000到4000毫克的钾。那么每100克的绿豆或者是红豆当中呢，钾的含量呢高达800毫克左右。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夏天呢，我们经常用绿豆来熬这个粥，或者用红豆来熬水喝，或者是多吃富含绿豆和红豆的这些食物，对于补充高温出汗所导致的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红豆水和绿豆汤呢可以被归为这种天然的电解质水饮料。关于绿豆的解暑作用研究的其实是比较多，有一种说法是说，哎，还可以把绿豆的这种解暑的作用呢归为绿豆当中所富含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主要是以母金素和异母金素为代表的这一类黄酮类的化合物，被认为是绿豆发挥它功能活性的主要的功能因子。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呢，在种皮当中母激素和异母激素的含量是非常可观的，分别达到了37毫克每克和47毫克每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议在煮绿豆汤或者是在做绿豆食品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皮儿给它留下，不要把皮儿给丢弃掉。但是关于这种红豆相关的研究报道呢并不多见。
8: 早在这个《本草经书》呢就记载了，绿豆甘寒，能除热下气解毒。绿豆的这个清热的力量呢主要集中在豆皮上，所以说呢，为了清热，煮绿豆水的时候呢不要煮得太久，这样熬出来的绿豆水呢颜色碧绿，比较清澈，喝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这种清热的功效了。那么夏天呢喝绿豆水的话，不仅呢可以清热解毒消暑利水，还能够呢补充这个汗液带走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红豆呢，它是味甘酸，性平，主要呢入心小肠经，一般呢在临床上呢用于治疗这种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 所以呢，红豆的这个主要作用呢，还是一个利水、消肿、祛湿这么一个作用。
6: 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绿豆利于清热解毒，红豆有助于利尿排毒，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7: 绿豆清热解毒，红豆利尿排毒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依据的。绿豆对于降低重金属或者是农药中毒以及其他一些食物中毒呢，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这个主要是可能是和绿豆当中富含蛋白质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蛋白质我们知道它可以有效的来保护一个胃黏膜，同时呢，蛋白质可以和胃还有肠道当中的这种汞啊、铅这些重金属进行一个结合，形成络合物，那么阻碍这些有毒物质在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这个功效呢，其实就和牛奶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解毒的作用。那么红豆的排毒作用呢，可能和它富含比较多的这种皂苷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类物质呢，它也是有利于这个尿液的排出，带走毒素。同时呢，我们知道绿豆和红豆呢，它都富含膳食纤维，而膳食纤维呢，对于调节肠道的这种菌群非常有这个益处。也就是说呢，这些膳食纤维呢，它可以对我们肠道中的这个好菌和坏菌的一个种类还有比例进行一个有效的调节，从而来维持我们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然后非常有利于这种宿便的这种排出体外，也是它发挥一种排毒作用的一个体现吧。
8: 绿豆汤和红豆水都能够有效的清热，但是呢，绿豆的功能呢更偏向于清热解毒。绿豆的解毒之功呢，主要集中在呢这个豆子里边，所以说呢，为了解毒，煮绿豆的时候呢，最好呢把绿豆煮烂，这样的绿豆汤呢，色泽呢相对呢要浑浊一些，消暑的效果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呢解毒的功效更强了。一般呢临床上治疗呢这种暑热、烦渴、感冒、发热、霍乱、吐泻、这个痰热、哮喘、头痛、目赤、口舌生疮等等。
6: 总体来说，绿豆汤的作用就是清热解暑、促进代谢、消除体内毒素；红豆水的作用是清热解渴、利水消肿、排出体内湿气。进入小暑节气后，气候特点将会从之前的高温干燥转变为高温高湿。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绿豆汤、红豆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网上有传言说，夏至过后选择红豆水祛湿效果比绿豆汤更好。来看第三个话题，选择
1: 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6: 第三个话题，选择祛湿豆饮品，夏至前后有讲究，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8: 夏至以前，天气呢以这种单纯的热为主，那么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到了夏至以后，天气呢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热了，雨水呢开始增多，湿气呢越来越重，那么夏至以后呢往往就进入了这种桑拿天，天气闷热潮湿，所以呢夏至以后呢就不能只是清热了，还要呢祛湿。既能清热又能祛湿的红豆水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再加上呢，现代人暑天呢经常吹空调、洗冷水澡、吃一些生冷的瓜果饮料，所以呢常常因此呢而导致湿气过重。

0: 那么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舌苔厚腻，胃口不好，全身乏力，关节呢酸痛。湿邪呢，它是造成各种现代慢性病以及顽固疾病的一个重要的病因。
1: 专家介绍，进入小暑节气，高温、潮湿、闷热的天气会让我们感觉身体的湿气加重，因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红豆。一般情况下，绿豆汤和红豆水适合大部分人群饮用。需要注意的是，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不宜过量服用绿豆汤，正在服用各类药物的人群不宜服用绿豆汤，而身体瘦弱、肠胃功能不佳、有肾脏疾病、对红豆过敏的人群不宜多喝红豆水。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高自身正气，预防中暑情况的发生呢？在此，丁医生向我们推荐了一款解暑茶饮，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就是咱们吃完西瓜剩下来的西瓜皮。
2: 在中药里面呢，西瓜皮它叫西瓜翠玉，《本草纲目》里面说呢，甘凉无毒，从功效上来讲，它入心脾两经，可以清热利暑利尿，同时治疗暑热上炎、口舌生疮、水肿这些疾病。这块大家一定注意，西瓜翠玉是把外面的绿皮扒掉以后，把红瓤去掉，中间那个白的部分叫西瓜翠玉。还有一个就是绿豆，我们讲老百姓家里面通常都会用绿豆汤来解暑，所以我们第一个推荐就是把两味比较好的解暑食物兼有一定药物作用、药食同源的两个放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可以每次选西瓜翠玉150克，然后用绿豆100克，然后用水来煮。
1: 专家告诉我们，西瓜翠玉绿豆汤更适合体质偏火热的人群。那么偏于寒湿体质的人群该怎么办？这款汤就不能用了吗？其实不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这款汤降温解暑，不过需要再借助几味常见草药。
2: 我们用什么呢？用一点西洋参、石斛、生甘草啊，那么用一点荷叶，每一味呢都取2克。我们说暑热容易耗气伤津，西洋参补气养阴，那么荷叶呢提升脾气、运化水湿的作用，它处在水中，它能生长出来，所以中医认为它能克水湿。而石斛，中医认为呢它平补肺、脾、肾三经的津液。生甘草呢，它有清热解毒作用，同时甘草煮完后，它有甘凉的甘甜的味道，所以它让口感变得比较好。我们特别好的是在哪儿呢？把西瓜，翠玉捞掉，剩下的水我们用它来沏茶。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讲呢，带来西瓜的一种清凉，同时呢，使我们的口感更好。
3: 好，刚刚专家呢提到了这个西瓜翠衣啊，这个西瓜翠衣呢，就是把这个西瓜皮最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之后，留下翠绿色，也就是浅绿色偏白的那一部分啊，可以清热解毒，还有就是生津止渴的作用。那有关于西瓜翠衣还有怎样的吃法呢？我们一起继续了解。
4: 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1: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 若心火上炎，治口舌生疮，将西瓜脆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脆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4: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脆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更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脆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脆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脆衣外敷。另外西瓜脆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脆清新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脆清新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脆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脆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脆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脆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5: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爸，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及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成语破釜沉舟各位都知道吧，这个成语是出自哪一场战争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选项啊。A 是赤壁之战啊， B 是巨鹿之战， C 是长平之战，来三选一。破釜沉舟是出自哪一场战争？我们来看一下，舅舅选择了 B 巨鹿之战。再来看大橙子也选择了 B， 芊芊的生活选择 C 是长平之战。再来看巨娜选择 C 啊，看一下沪上啊，这位朋友选择了 B， 爱吃饭的胖胖选择 B 选项，米粒啊同样也选择了 B 巨鹿之战。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巨鹿之战。巨鹿之战呢，是秦末大起义中，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啊，连同秦名将等，大概率了40万秦军主力，在巨鹿进行的一场重大战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项羽破釜沉舟呢，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各楚侯军畏缩不前的时候，率先猛攻秦军，带动了诸侯义军一起，最终呢全部歼灭了对方。好，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啊，好，我们来一道这个生活常识题啊。如果生活当中不小心被狗咬伤了，为了抑制狂犬病的发生，最好在多长时间以内接种狂犬疫苗？有四个选项， A 是24小时以内， B 是36小时以内， C 是48小时以内， D 60小时以内。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鸡飞蛋挞，选择 A 是24小时以内。再来看雅雅，选择了 A 24小时以内。米粒同样也选择了 A。好，这道题啊，被狗咬伤之后，为了抑制狂犬病的发生，最好在多长时间以内接种狂犬疫苗？再来看一下卡卡啊，选择了 A 选项24小时以内。正常行走，这位朋友选择了24小时以内，也同样选择了 A。四月下雪，选择 B 36小时以内。周小闹，选择 A 24小时以内。好，这道题，被狗咬伤之后啊，最好是在24小时以内接种狂犬疫苗。我们来了解一下狂犬病啊，狂犬病呢，俗称是这个疯狗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所致的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呢，传染源是携带狂犬病毒的病犬。人呢，在被咬伤感染之后，这个病毒呢，一般会在5到60天内发病，最长的潜伏期呢，可以达到10到20年之久。狂犬病呢，是可防不可治，被咬伤之后呢，应该立即在24小时之内接种狂犬疫苗，有效率呢可以达到98%左右。如果说不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接种无效，一旦发病，死亡率为100%。好，我们继续来解锁今天的第三道题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细菌存在的科学家是哪一位 ？A. 达尔文 ，B. 列文虎克 ，C. 孟德尔。来，三选一。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了 B， 列文虎克。再来看大橙子也选择了 B， 不吃草的兔选择 C 是孟德尔。好，小确幸选择 B。 再来看 Momo， 同样也选择了 B， 列文虎克。米粒还有香草格子选择 B， 列文虎克。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细菌存在的科学家，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列文虎克。他呢是荷兰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由于勤奋及本人特有的天赋，他研制的这个透镜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它的放大透镜呢，以及简单的显微镜形式很多。他的一生磨制了400多个透镜，有一架呢简单的这个透镜，它的放大率竟然达到了270倍。他的主要成就呢，包括首次发现了微生物，最早记录肌纤维等等。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各位请听题。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说的是哪一个剧种？ A 是京剧， B 昆曲， C 评书， D 秦腔。来，四选一。爱听戏曲的朋友应该很简单啊，这道题。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抢答，把答案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泡泡椰选择 C， 兜兜的日常选择了 B 是昆曲， C 是评书。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是哪一个剧种？再来看啊，啾啾选择了 A 京剧，大橙子也选择了 A 京剧，于先生选择了 B， 代名词选择 D 是秦腔。
A 是京剧。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昆曲。昆曲呢，又称昆剧、昆腔、昆山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和剧种。昆曲呢，是汉族传统戏曲当中最古老的剧啊，这个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特别呢是戏曲艺术当中的这个珍品，被称为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舍不得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时候抓不来，伪装的总赚不到关怀，要是活下来初心不在，如何在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

0: 你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空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前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

0: 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

0: 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